0: 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4: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前不久呢，咱们锦州首届文创大赛圆满落幕。曾经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远赴英国名校深造，作品呢多次登陆意大利米兰欧洲艺术展会的设计师李明瑞，他凭借《谭渊》这个辽宋首饰系列获奖了。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啊这位年少有为的锦州籍设计师啊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为什么这期节目安排在了周日呢？也是因为平时明瑞工作非常忙，我们今天呢是挺不容易的啊，碰了这样的一期时间。那请他一起聊聊自己做设计背后的故事，还有呢这个获奖作品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好，明瑞，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好，沈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可以来这里参加访谈的设计师李明瑞。
4: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啊直观的看看咱们这位年少有为的本土设计师，想看一看哎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也可以打开手机啊，然后呢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画面了。那今天呢，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和我们俩进行互动，就是说一说您买过文创产品吗？什么样的文创产品会让您觉得，哎，我值得拥有，愿意去，哎，为此付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从源头说起，说说咱们这个文创大赛的事情。文创这个词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历史啊、文物啊、地域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锦州的文创产业啊、能够更好助力于锦州文旅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呢咱们文创大赛啊、就是已经是落幕了啊。那么这一次大赛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采用了40%大众投票加60%啊、专家评审啊，还有呢，公证处全程监审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公正公开啊，郑重正规的一次比赛。那么明瑞呢是留学回国之后在北京工作，啊，那我挺好奇的，怎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这样的一次比赛的呢？
5: 然后在新闻还是哪个媒体公众号有推送一篇文章。就是说，哎，锦州市的那个文创大赛正在征集产品。然后我一看，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一直非常关注家乡的文旅建设跟文创产业，加上我之前也有去业余去做一些文创创业的一些副业。我当时就想，那我赶紧要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包括我们就是一个小团队内部也去讨论了一下，最后就决定把我们做的文创。

0: 首饰里边的一个叫做澶渊的系列拿出来进行我们的参赛，最后呢就很幸运的可以参与到这个比赛，
1: 去展出啊，登上海外的时尚杂志。那么又在呢，海内外的影视剧广告、音乐剧里面担任造型服装这个设计，合作的影片也是多次获得呢，这个电影节的奖项。那为什么，哎，那么多的
0: 经历、展览经历，还有一些影视的合作经历，但是我就感觉，哎，我的履历里边始终缺一块来自家乡的拼图。我非常的希望可以有机会，能以一个锦州人的身份，在一个锦州的一个赛事里面也好，一个征集活动里面也好，可以留下我的一点痕迹。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可以跟别人讲说，哎，我是一个锦州人，我是一个来自渤海湾这边的一个人，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把我的创意可以融汇到我的设计中来。所以我认为它不分所谓的地域远近，也不分你的奖项大小，只要是能以锦州人的身份为家乡做一点事情，就是非常的荣幸。对。
1: 然后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哎，锦州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已经非常热闹了啊，夸赞你的很多，提出一个新要求，让你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
0: 离
1: 点，
0: 话筒近一点。
1: 轻的不太多，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进行展示。还有 CY 说太优秀了，还有南希说好棒啊，这个关注度非常的高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参加家乡的文创赛事，我们能看到呢，明锐并没有去做一个成熟的商业化的设计哈，就上来之后就是一整套的什么系列，是坚持做了自己喜欢的原创的辽宋题材，那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0: 一线奉国寺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宝级的建筑物，所以我认为你去做一个地区的文创设计，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这个地方文化的根脉。那么对于锦州来讲呢，我认为，辽代时期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其
1: 辽
0: 次，
1: 代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对，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
1: 哈。
0: 刻。其次，为什么我要做宋辽的融合呢？因为我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历史中有过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但是今天呢，团结统一是我们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也认为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故事，是做的人相对可能会少一些。
1: 那你在做的时候没有担心，正是因为做的人少，会不会认可度就会比较低？他可能不会说像奉国寺啊那样的更大的一些这种 IP，然后看到了就懂啊，这是奉国寺，没有过这个担心吗？
0: 但另一方面呢，你要在市场中去，拼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你一定要去挖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去看故宫，还有一些，西安呐、洛阳一些比较成熟的文创设计，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在自己的 IP 属性之下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历史脉络。我觉得奉国寺也好像朝阳双塔也好，锦州的广济寺古塔也好，他们背后的根源还是，宋辽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么我们当然也有机会，也做了一些非常深度绑定奉国寺 IP 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更希望可以把它更广泛的艺术性体现出来。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说，不去做具体的某一个场景的文创产品，而是把一个时代一种艺术风格做出来。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1: 但这个想法难度会更大一些。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成熟的文物或者成熟的建筑，哎，稍加一些设计和改动，融合入一个器物当中，大家的就一眼而知的那个感觉可能会更深啊。但是明锐呢，选择了一条，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长久去发展和开发的路。那坐在我身边的李明锐，他呢是获得了咱们锦州市首届文创大赛的，实物组，而且是2件作品啊都获奖了。那获奖之后呢，他有一段感言，里面有句话我也挺喜欢的。明锐说呢，锦州是一座见证了无数分离与弥合的城市，无数不同的思想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分离的人们，最终都在渤海湾的浪涛里 兜兜转转走到一起，这也是我作为创意工作者的重要基石。那我当时听完之后挺有共鸣的。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啊，明瑞来到直播间了，我想问问你是怎么

0: 去解读这句话的。
1: 首先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非常团结的一个大融合民族的这么一个
0: 我
1: 问
0: 们一
1: 题。
0: 直有着深刻的大一统思想。
1: 对，我们一直有着非常深刻的大一统思想，因为我尤其是去过很多欧洲国迷你的，那我们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民族一统的几千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时刻。然后锦州这个城市呢，其实非常有幸见证了许多重要的时刻，包
0: 兵
1: 括。
0: 家必争之地
1: 对，兵家必争之地，包括像早期可能战国时期，我们就出土过青铜戈，那个是也是这边，有重要王权活动的一个象征，包括后边有渤海郡，再包括像是，在澶渊之盟以后，在锦州境内修建了义县奉国寺，然后再包括，后期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许许多多的非常经典的历史时刻都在锦州这个土地上发生。我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动荡，但和平永远是我们人民群众追求的主旋律，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觉得这就是锦州这座城市的魅力。不管你们有多大的分歧，多大的也非常亲切的一种融合感，这个东西是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是见不到的。所以这个我的这个获奖感言，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心永远都连在一起，这个是中华民族内在的一种力量。
0: 同时也是一种更包容的姿态。
1: 对，
0: 中间可能有过各种分分合合啊，有着各种战火，但是呢，每一次我们都力图像明睿说的，依然是一家人，依然是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啊，
1: 对。
0: 是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这个是咱们本次获奖大赛的，拍一个什么视频去告诉大家还不够，食物的分量是不一样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那这一次呢，有一点小遗憾啊，本次赛事当中这个。logo 组是没有获奖作品，都落选了。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优质的原创文创还是稀缺，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哈，方方面面遍地开花那个程度。那这件事儿会促使明锐继续去深耕这个领域吗？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做的这个设计，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属于珠宝设计和配饰设计，像是 logo 设计呢，它其实是更偏平面设计一点。对于我来说，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在做一些文创的时候，它的商业属性其实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它可能能带来的一种讨论度、曝光度和为我们整体的质量去背书，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要为锦州文创打造一个 logo 的话，塑料文化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认为可能更当代一些的表达会更契合当下的市场规律和消费者心理。但是塑料文化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就我是一个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包括我自己平时也会，买汉服啊，可能要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去计算。只要生命不息，学习就不会停止。
0: 不给自己做任何的设限啊，
1: 对，
0: 就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做，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有兴趣我一定会去把它做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可能会给一些同龄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启发，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担心以后会怎么样，
1: 对，
0: 你就先把眼前能做的去做一下，
1: 对，因为，
0: 试试自己还有什么突破。
1: 对对对，因为像我也是，就是等于是，跨身份工作很长时间，包括我现在在北
0: 我
1: 京，
0: 拿到明锐的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有这么长，这么
1: 哈哈，
0: 长。
1: 其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写
0: 不，他是做真的有很多尝试，
1: 是，
0: 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好，你继续说。
1: 对，因为包括我现在的政治工作，其实也不是设计师，我现在政治工作是在北京做导演，也是做那个庞大的不同，像传统的影视行业，甚至传统的设计行业，它都在被 AI 啊，被科技给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者来讲，其实要面对非常大的变化。对，
0: 就是不再单纯依赖于人，甚至已经有很多人觉得，哎，那这个东西还需要学吗？我给他一个指令，可能几分钟就出图了这种。但是明锐依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自己坚守的意义。
1: 对，因为你 AI 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办法去完全代替人脑，你需要。 你需要告诉他们我要一个什么东西。AI 也许能很快的给你说我要一份宋辽时期的文物资料，
0: 嗯，
1: 但是你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包括说这些朱氏之间如何去组合某一些纹样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细微的变化，
0: 嗯，
1: 以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些东西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
0: 嗯，
1: 那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工具去使用的时候，我认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助力而不是桎梏。
0: 嗯，我觉得有时候你买一个设计师精心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哈，
1: 嗯，
0: 当你体会到他的想法与你契合的那一刻，嗯，是这个作品全部的意义。
1: 是的，是的。
0: 嗯，彼此理解，可能对于作为消费者来讲的是，哎，我想去模糊感触的东西，我自己无法去表达，然后结果呢，他有一个作品，正如我所想。
1: 嗯
0: 嗯，
1: 没错。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啊要先和明瑞谈的他的生活，他的一些想法。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要展示一些作品了。

0: 纽有着独特的城市底蕴。那么，为什么这次在首饰当中啊选它作为锦州文创的切入点？那明瑞呢可以更细致的去讲解。哎，我是不是可以先展示一下我
1: 可
0: 手
1: 以啊，
0: 边的这个？
1: 可以
0: 啊，
1: 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获奖作品当中的一件，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它的搭配来呢，我们选用了白水晶，还有红玛瑙，然后搭配了一些银镀金材质的这些片。它现在这整件作品呢，它的名字叫做乡间红，它来自辽代一位诗人叫萧总管，他有一句诗叫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乡间红。这件作品呢，它就是以这句诗为灵感来做的设计。这包括整个系列《澶渊之盟》嘛，它来自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将宋辽文化和新中式风格进行了一个结合。包括它现在上面使用的这种珠型是在辽代比较流行的一种珠型，然后包括它的组合方式也是，像这个耳环的组合方式其实就比较具有明确的宋风，因为在宋代，大家摒弃了唐代之前的那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完全不可以打耳洞的这么一个习俗。宋代的女子装束中耳环是很重要的部分，尤其以这种长耳环是非常的流行，所以这套作品呢，就是融合了这种辽代流行的珠型以及宋代的首饰制式。然后它的整体的组合风格呢，其实会更偏现代审美一些，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式的感觉，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晴空万里的这个，广袤的这个平原之上，盛开着芍药和牡丹这种乡间红的景象，
0: 这是咱们这次的锦州文创大赛当中的获奖作品之一，然后当时听到"乡间红"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很美啊，我在一直想问问那个设计师本人是怎么想的，今天没用问啊，他就已经在介绍这个
1: 是的，
0: 整
1: 是
0: 个
1: 的。
0: 作品的过程当中呢，啊，给大家呢讲述出来了，能够看得到呢，包括这后面的搭扣啊，以及整体的长度，颜色，和每一个珠型的搭配都是很用心的去设计过。
1: 谢谢。
0: 好，这是其中的一件作品啊。那咱们干脆让大家把另外一件看
1: 好，
0: 一下。
1: 没问题。
0: 另外一件有个非常非常美的名字。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明瑞今天非常用心的把这几个作品不但拿来了，还用了专门的展示托啊，这还
1: 对，
0: 挺重的。
1: 像是这套作品呢，也是有一对耳环和一套项链，它的名字叫做"秀绿日春"。大家可以这样可以比较明显的看
0: 可以
1: 到
0: 放
1: 一
0: 在
1: 些，
0: 这个中
1: 对，
0: 间。
1: 像秀丽日春呢，它其实它的名字来自于一枚金银纳钵赏钱，就是纳钵赏钱是辽代他们的纳钵活动中去由皇帝去分发给群臣啊，然后一些近臣的一种有美好寓意的一种赏赐，然后这个是一枚文物，我偶然看到的，它上面镌刻着四个字"秀丽日春"。什么叫秀丽日春呢？就是，随着春日的临近，草色、大地都焕发生机，然后一天比一天的生机盎然。然后我也是取了这样的一个寓意来做的设计。像刚才那个呢，它其实是一个长六棱珠，像这个呢是短灯笼珠，然后搭配的是白水晶和孔雀石，然后来做的设计。这个项链其实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参考了一幅唐末五代时期的画叫《荷塘驿调仕女图》，《荷塘驿调》那张图呢，它其实已经离北宋建立的时期很近了，包括它里边的服饰特点也非常具有宋风，所以那张画也是很多重要宋代设计的一个参考。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在它的形制上会更多的参考宋代的风格，然后它的然后包括它的耳环。它的耳环中，我们在设计中同样使用了这种管珠，管珠是辽代珠饰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我们也去配合它做了一些设计，然后同时这件作品呢，在它的组合中，除了使用了宋辽的设计语言之外，我们也参考了一些西方设计中在1920年代非常流行的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包括它耳环的组合方式，以及长项链这种流行的本身。它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参考那个时代的风格，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呢是 我们把现代审美和新中式的文化风格结合到一起来做的作品。
0: 同时要凸显出他能够，如果做一件文创作品，甚至说咱们过去管叫什么叫旅游商品来讲，
1: 对对对，
0: 它是能够让人家说出，哎，这个东西和锦州有什么样的关联
1: 是的，
0: 性
1: 是
0: 的。
1: 的。
0: 那刚才我记得咱们在聊这个白水晶的时候，明瑞。
1: 在70年代曾经承制过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物品，就是我们的伟人长眠的那个它的
0: 水晶棺
1: 水晶
0: 的，
1: 棺。
0: 对，
1: 对，当时是锦州、上海、北京还有文昌、东海各自承担了一部分水晶熔炼的工作，其中锦州的这个水晶厂就承担了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其实在这段历史没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大家不知道说哦，原来锦州其实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水晶玉石产业，但
0: 对。
1: 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嘛，这部分产业没有那么的

0: 含水的那个玛瑙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在过去，
1: 对，
0: 就是往事只能回味。我就在想，什么时候锦州还能够有这样的设计师啊，有这样的产品？没过多久啊，明瑞带他的作品就向我们走来了。
1: 对，这个也是我去把水晶作为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
0: 包
1: 原
0: 括
1: 因。
0: 刚
1: 哦，
0: 刚
1: 对，
0: 说过的这个，
1: 这个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一条是一个，这是一条易县产的白水晶，然后做的一条项链，它是。一条108的念珠，然后我把它做成了项链的制式，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可能去各种旅游景区都会看到卖串儿的，但是他们去讲跟水晶有关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其实反而没有我们锦州这样的天然优势。所以我就在想，那因为其实一直到明清以前，水晶、玛瑙、珠串。在这个中华文明的服饰体系中都非常的重要，明清以后更重金银镶嵌一些。在明清以前，就是水晶珠串会更多一些。我想，哎，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包括我们锦州自己就有这样的产业根基，不仅仅有文化根基，也有产业。
0: 大家呢，在使用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你和一个地方一处风物、一处风景，有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联系。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文创作品的意义之一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南希说呢，锦州竟然有白水晶，是吧？今天咱们节目没白听。
1: 是的，是的。
0: 如音说呢，太专业了啊，这是大设计师，让我们大开眼界。甚至南希还说已经想买了。
1: 可以，欢迎来到锦州。对。
0: 其实这个让观众能够说一声这个东西我想买，我觉得这也是对设计师非常好的一个赞许。
1: 是的，是的。
0: 它远远胜过于哎呀，你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1: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认可。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明瑞在这次大赛当中的获奖作品，一个是香煎红，一个是一下。前方的这两个大作，可能在我们的屏幕当中，你那面那个还是比较清 晰
1: 对，
0: 的。
1: 其实都还可以。对。
0: 这两个作品是属于，复刻型的作品吗？
1: 对，像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呢，其实更多的是我对于，宋辽风格的一种提取，以及呢，其实它都是，带有一定复原性质的作品，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复刻出土文物，它更多的呢，其实是，假如我是一名生在辽代或者宋代的工匠，我要如何去，为我的雇主，为我的顾客去设计美好的饰品？那么这两件作品呢，像画面，这件
0: 不行，我们有些作品好像没有太入画，我来调整一下啊。
1: 没有太入画，
0: 好，这个可以了，这次。
1: 可以了，
0: 好，我
1: 对，
0: 们用这个完整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可以，像这件作品呢，其实它就是也是在各种的珠形上会参考很多辽代的制式，然后说到参考辽代的。珠宝设计其实就不得不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墓葬考古，包括像陈国公主墓，还有像是金城公主墓、土耳其山辽墓等一系列的这种辽代墓葬。像这件呢，就是参考了辽墓中出土首饰的这种多层的细小珠串的这么一个搭配逻辑。然后另外一条呢，其实就可能拍不太到，没事，就先这样吧。然后。
0: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
1: 哦，
0: 来。
1: 也可以，那来拿哦。这个是在，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手机的屏幕比较小，
1: 对，这样的话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对，来，我来拿着，你可以来介绍。
1: 对，然后像这一件呢，它其实就是，会更多的参考陈国公主墓的一个设计，然后我加入了一些，包括像青金石、红玛瑙以及一些不同的组合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刚那两条项链的体量，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代人的审美，包括宋朝人的审美，他们其实是更偏细小一些。但是辽代呢，是一个非常具有草原文明、渔猎文明的这么一个，文化根源的这么一个时代吧。他们其实会更喜欢这种粗犷的、大体量的一些珠宝，而且很多辽代的珠宝是男女通用的。他们的官饰上可能在男女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相饰上， 很多的时候它们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项链，如果我们戴上身的话，它是可以长到这个位置。
0: 嗯
1: 嗯，
0: 就是让你一眼就看到戴了一个，
1: 就可以看到，
0: 嗯，很醒目的一个链子。
1: 是的，是的
0: 啊，更加的外放。
1: 对，然后这两件项链呢，平时都陈列在义县奉国寺的文创店里。
0: 嗯，
1: 然后今天为了这个访谈，特意从义县拿了回来。
0: 嗯嗯嗯，
1: 对，
0: 这个完事之后还要还回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长期陈列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对，
0: 那在这里能看出呢，明锐的作品啊，其实不仅仅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尽可能的在为家乡做着自己属于一个设计师的贡献。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两个作品呢我们介绍好了。
1: 好，
0: 哎，我们这个一定要放好啊，因为这个是有它，对对，要还回去的。
1: 对。
0: 刚才呢明锐多次提到了啊，这个融合辽宋文化的融合，也用自己的作品呢给大家

0: 更好的去展示了，这种融合。那想问问，明锐个人比较执念于做这种融合设计，把两个不同的朝代，甚至两个很迥然的审美融合在一起，这个事儿吸引你的是什么呢？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1: 我认为是一种，是一种讲故事的执念吧，就是我们总希望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一体两面，就像一枚硬币一样，一面有花，一面有字，但不管哪一面呢，它都代表了价值与财富。那么宋辽文化呢，其实也像中华文化的两个侧面，一面粗犷雄浑，一面细腻温柔，它既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大陆国家的一种非常沉稳，像山脉一样的浑厚感，一方面呢又代表了我们作为农耕文明这种扎根土地一种非常温柔非常温和像母亲一样的感觉。而且对于我来讲，融合团结统一是我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中我们作为设计工作者乃至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一个故事讲述者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我相信能在我们这一代看到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更早的祖先，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他们年轻时见到的东西，那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契机。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的一份努力，让大家意识到团结，在一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0: 我觉得做一个设计师很幸福啊，因为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语言，来向这个世界呢去做自己的表达。
1: 对，
0: 之前我和明锐这个闲聊的时候，他也给我看了一下，他原来在这个留学期间啊做的那个设计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好像更多是很华丽的啊那种欧式的一些设计。那么这一次经历是你自己想找到的一个突破吗？就是打破你原有的那种自己设计的舒适圈，还是说呢一直以来你对不管是中西文化呀还是什么的，你一直是都在学习和了解当中的呢？
1: 对，因为首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像我高中时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班的历史课代表，我会非常非常在意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能带来的东西，而且，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时期的，一直都有一句话说嘛，说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戏服设计，它跟那种完完全全自由的时装设计还有珠宝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先去思考这个角色在他所处的这么一个时代环境中他要穿什么他要带什么，
0: 包括这个材质在这个时代是否出现，
1: 对
0: 啊，一些制式啊，一些颜色啊，一些不同阶层的礼仪规矩啊，其实很严谨的一个事情，
1: 非常严谨。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说就是你不会把一个西方的东西或者一个中国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定义为你自己擅长的东西，他们都是我们表达设计语言表达时代脉络的一种表现手法，中国文化是我的根，我非常的热爱我自己的我所属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文化，所以我其实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了解，包括像汉服啊，然后像是历史的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你到了西方以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在中国可能不好意思穿很多新中式的衣服，但是在英国我经常穿很多新中式的衣服，
0: 我也是，
1: 对，包括像是立领的衣服啊，包括像是交领的衣服，还有一些改良的汉服或者是一些满清风格的衣服
0: 我第一次去欧洲玩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成品的汉服，我的第一件那样的衣服是在咱们那个小商品古玩市场
1: 里
0: 面买到的，然后就真的是觉得那一刻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1: 对，
0: 甚至在内心，有些微想法是不愿意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邻国啊什么弄混。
1: 对对对。
0: 啊，就恨不得把这个印在这里。
1: 带个小国旗的标志。
0: 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是很长时间是不好意思穿的。
1: 对。
0: 啊，直到看到以明锐为代表的这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有了更自信的表达，能够把这个汉服啊，或者说像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些首饰，可以生活化的去使用和佩戴。
1: 是的，是的。
0: 我真是觉得你们 很了不起，这个事情做
1: 谢谢谢谢。
0: 的，
1: 对，因为我认为就是你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然后作为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设计语言不能只为自己的思想服务，你要明白你身上会扛有一些时代责任，但是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尤其你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你会特别的意识到，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在一点点的变得更好，那这一定是离不开背后很多人去努力的。当然，欧洲文化我也非常喜欢，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些，19世纪、中世纪的东西。但是我始终明白一点，就我是个中国人，所以在喜欢欧洲文化、享受欧洲文化的同时，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国外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华文化。
0: 一直是在以自己的设计啊，向大家去输出中华文化美的那一面。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明锐呢，以咱们这次家乡的赛事为契机，选。

0: 择了一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选择的很小众，是需要解释和去了解的。
1: 对
0: 啊，那么显然呢，这样的作品可能未必那么讨巧，哎，就是一眼惊艳。但是呢，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哎，大家了解到一位设计师背后啊，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想法，会觉得这样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有温度。
1: 嗯。
0: 的，然后同时呢，这两个获奖作品，其实我们前面摆了好多，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看的。哎，拿那个做一个展示吧，
1: 啊、
0: 这个小的。嗯，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量产的环节了吗？因为通过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想，哎，你在哪里去出售啊？啊，我们能不能什么时候能看得到？嗯，这是什么情况？
1: 对，像沈老师展示的这一件呢，它其实是香煎红套组中的一个手串，但是因为整个香煎红它的这个，确实生产成本比较高，用的材料也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0: 嗯，
1: 我们现在，两套获奖作品我们还没有去进行试售和定价以及量产，我们会在后期考虑把这部分作品呢用更加便宜的易得的材质，在不破坏它的品质的情况下去为大家做一个平替的生产。那么其他呢，我们也有以锦州文化做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也基本上是以宋辽文化风格和锦州的这么一个锦州的城市脉络来做的设计。对，这些其实也可以买得到，这部分东西是已经做了量产的。
0: 嗯，
1: 但是像这次的获奖作品，包括像我们展示这套偏复原风格的作品，它确实暂时是还没有办法去。
0: 从文创产品来讲呢，大家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式郑重的心态去购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明锐的作品。
1: 谢谢。
0: 你看，比如说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楼下就有一个锦州好礼，啊，就以这样的平台，能更多的去看到啊，让大家呢就是在网上啊，在各个景区都能够买得到。我们其实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景区出售的文创产品能够新颖独到，出现咱们锦州的爆款，然后也希望它有品质，是一个好看的东西，一个能够长期留存的东西。我们看看啊，大家的他说小伙子真的很厉害，
1: 谢谢。
0: 不但人长得很帅，而且居然做出这么好的设计产品。他说希望呢你的作品啊以后能够成为代表咱们锦州文创的，后边是点点点点点，我的意思是这寄予了厚望，是吧？菲菲说呢，他说小伙子真棒啊，他说感受到了孩子文史常识啊，能够出口成章，这个倒真的是这样。明锐是锦州中学的学生，
1: 对，我高中在锦州中学。
0: 但这个属于锦州中学里面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选择了，是吧？
1: 文科生的比例反正会小一些嘛。像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妈一开始不想让我学文，
0: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不是说呢，明锐属于这个美术生，从小就喜欢这个，他是正正经经的考进的锦州中学，是属于咱们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我们想象的这应该就冲刺啊，这个工科啊、理科啊这种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冲刺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偏于了自己的喜好呢。
1: 怎么说呢，我高中的文科成绩都还不错，但是我的数学成绩很差，他基本上就把我这个学理的这条路给堵得严严实实的。
0: 我真的太喜欢你的坦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那个语文还有文综我都是全班前几名，但是我的数学考了17分。对，所以那一次我的名次就也没有那么靠前了。然后包括学文学理会跟家长有过争执，然后包括后边我说我想去学艺术，我想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者中戏这样的学校，那也会发生冲突。然后最后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当时我的当时我们那年的一本线是530，我考了514，就是对于艺术生来讲是个还不错的成绩。
0: 不是不错了，这对艺术生来讲是一个逆天的成绩了。
1: 还行还行，但是当时我的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名次没有那么靠前，我们专业收10个人，然后我考了第14名，所以它其实不是100%可以被录取的一个成绩。
0: 那你走在一个很危险的线上。
1: 对，当时我考了那个中国戏曲学院，我的那个名次就比较靠前，我考了第十一名，它一共要12个人， 相当于进到了一个小圈里。然后当时我的妈妈就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报北电，不要报国系，对吧？或者是你为什么不在你的二志愿报一个好一点的二本，这个成绩可以上一个还不错的二本。
0: 嗯，
1: 然后我说不行，我考不上我就复读。
0: 嗯，
1: 我那些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扔，我一页都没有改扔。
0: 嗯，
1: 我说我非常有可能要复读，那大不了就复读。
0: 嗯，
1: 但很幸运啊，直接就考上了。
0: 虽然说呢，这个不可回避的是啊，咱们跟数学成绩差一点是有关联的，
1: 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但是呢，你依然很清晰、很明确，啊，然后为了自己这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呢，是可以吃点苦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复读不是吃点苦，复读很吃苦啊，这个事情
1: 都已经想好了最坏的情况了。
0: 但是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最后是进入到北京电影学院，主修广告导演是吗？嗯，这段经历对你来讲，最大的

0: 业是什么？
1: 其实，在北电读书这几年里边，对我最大的帮助的一个规划也好，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好，就是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我的人生要为了讲故事这件事而努力。那么，讲故事有很多的载体跟方式。我今天拍了一部广告，拍了一部短片，拍了一部电影，这是一种讲故事。宝配饰，他们其实都是把这些金属。纺织品，文字，还有看不见的思想，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它们最终会成为你讲给别人的故事。而且，我们的老师曾经给我一句话，是我非常非常受益终身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导演是没有资格向观众解释自己的作品的。像我今天能有机会坐到这儿跟大家讲解自己的设计，对于我们。设计工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得且珍贵的体验。平时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作品去和观众也好，跟消费者也好去对话。所以，如何让大家感受到你要讲的故事，是我们要用一生去训练的事情。但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能100%的去明白我们想说什么。
0: 你甚至有时候会背道而驰，
1: 对，那个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嘛。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大家只要能看到说，哎，这个东西它让我获得了一瞬间的快乐，让我有了一瞬间的感动，即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即使我不知道宋辽文化，不了解澶渊之盟，即使不了解锦州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哎，
0: 提起澶渊之盟这个事情，也是让人挺百味杂陈的，
1: 对。
0: 就像我经常在想，小时候听杨家将啊什么这样的故事，可替他们着急了。后来代入一下，如果此地既是我们的祖籍，那打谁呢？打的正当时正是在打我们。
1: 对，这就像大家都开玩笑嘛，说那个小时候看《甄嬛传》，说那个流放宁古塔，
0: 就是，
1: 宁古塔是哪儿？哦，是我家。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说
0: 对
1: 那个什么什么抗击蛮夷，什么
0: 对，
1: 抗击北狄，那是哪里？那是我家。我觉得这个是中华文明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蛮夷也好，这些什么异族也好，在几千年的文化中，我们最终放下了仇恨，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通过这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完成了民族的大一统，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中国人才做到的事情。
0: 中国人不是以民族和血统去维系的，他是以文化相吸引，相去传承的。所以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你会觉得饺子好吃，麻将好玩儿，
1: 对。
0: 春联好看，然后呢，也会像明瑞一样啊，在某一个时刻的人，你会觉得真好看，真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不再去想到过往啊，你是这个民族的，他是那个民
1: 对
0: 族
1: 的，
0: 的，
1: 对的。
0: 曾经辽国是你们那边，可能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1: 都不重要了。
0: 那这一点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呢特意的去明确了。明瑞呢是一个走上了小众发展路途的学霸啊，所以就不奇怪他为什么文史常识和表达是如此的优秀。好，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已经很多啦。这个今天呼声最高的事情就是你的作品后期能够从哪里买啊？这个要快点安排。
1: 明白，明白。
0: 有表示喜欢蓝色那一条，
1: 蓝色
0: 蓝
1: 那条，
0: 色是我们现在。
1: 应该是画面中的这一条吧？哦，应该是刚才这一条，
0: 对对对，
1: 应该是这一
0: 还
1: 条。
0: 有周春光说呢，明睿老师很厉害呀。雨欣说呢，今天的意外之喜，看到了一期非常喜欢的节目啊。还有这个是宋宋说了，我前面没听到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们这期节目的后续呢会进行剪辑，但是视频我们现在重播不了了，音频可以给大家安排呢二次重播。那么接下来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想问问明瑞，你觉得你的作品啊，在这个落地化的过程中，还有哪些你自己想要去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对，首先就
0: 因为
1: 是，
0: 这么多人都在问你哪儿买了。
1: 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嘛。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前面那些小东西。可以，那我来拿一下。
0: 好好好好。
1: 我给大家拿一下这一套吧。
0: 我们这个展示区位呀比较少啊，因为最开始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仅仅是一个正常的直播间，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嘉宾，哎，常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意外之喜啊。没有关系，这个倒了的我可以把它扶起来。
1: 像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落地当中呢，其实大家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去平衡它的品质和它的定价的这么一个事情。就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文旅景区，其实都能看到卖水晶手串儿或者是各种文创首饰的，大家其实就能 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同质化其实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做
0: 就大
1: 设计。
0: 家会说都是义乌批发的，
1: 对，都是义乌批发，包括我们在，就包括我当时做这个事情前呢，我也特意去了，像是广东那边的批发市场去看一下原料，我也去发现了很多的景区，他们就是批量化的去进货。

0: 当然这个是一种商业考量，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在做长远的文创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导向市场，这样的话呢会，我认为是一个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行为。
1: 迟早有一天，大家都对这样的东西失去兴趣了。
0: 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控制成本，包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我们都选择的是比同定价产品的成本要更高的，包括像这一条，它的名字叫冰溜子。它其实就是以东北冬天会有那个冰溜子为灵感设计的，它中间也使用了很多辽代风格的珠形，然后包括搭配了一些像这种珠子，它是纯铜的珠子，其实成本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质感还是选择去做这样的设计。然后这样一条呢，用非常高品质的白水晶，以及有特殊的辽代风格的白水晶，还有纯铜珠饰的，它的定价是不过百的。这个是我们现在主要要做的事情。然后包括像是这个系列叫做瓜糖，他们就是以辽代的果蔬蜜饯为灵感，搭配辽代风格的灯笼珠来做的设计。像这条分别是银瓜糖、金瓜糖、红瓜糖，这边还有一条叫翠瓜糖。
1: 这些名字都是你起的吗？
0: 对，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于很多辽代的还有宋代的生产生活中非常有趣的部分，还有辽代的宗教文化中非常有地位性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尤其是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好姐妹，我们俩就可以一金一银。
0: 是的，
1: 如果我们有四个闺，就是组成的闺蜜团，那大家就完全可以把这个当做我们这次旅行啊，或者说我专门买回来，然后大家可以当做某一个纪念日。
0: 是的，是的，
1: 哎，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而且像这种灯笼形状的这种瓜珠，它其实是也是非常具有辽代特色。然后包括它这样的组合方式呢，我们可以在朝阳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它有一件出土的金床，它有很多的那个珍珠珠串，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对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是这件呢，它是红将军和黑将军。红将军跟黑将军呢，其实就是以这个辽代的盔甲为灵感去做的设计。大家都知道辽代的盔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组成部分叫凤翅兜鍪。什么叫凤翅兜鍪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头盔。然后凤翅兜鍪、金甲银灯，其实就是辽代时期的那种武将会穿戴的盔甲，这两件也是以那个为灵感去做设计。而且红色跟黑色是辽代文化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两种组成部分，
1: 放在我们现在生活中也是两个百搭色。
0: 是的，是的，
1: 它非常适合情侣共同购买。
0: 哎，一下就意识到了我的这个设计的想法。
1: 对，
0: 然后像是这一件呢，它其实就叫做，这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件产品，叫燕燕宝藏。它其实就是以辽代的，然后像这一件叫白沙湾，它其实就是以锦州的这个白沙湾为灵感来做的设计，是一个具有海洋风格的产品。像它上面就用了海蓝宝石，然后来搭配了一些辽代风格的瓜珠来做的设计。对，这些样品已经是我们去年打的版，现在大家都可以买到了。
1: 好。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呢，尤其是可能通过视频号还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啊，刚刚我们的设计师明瑞提到的这个萧太后啊，他的家庙就是这个凤国寺，凤国寺的前身是属于他个人的家庙。所以想和这个萧太后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就应该带着这个手链，然后去凤国寺转
0: 一
1: 圈。但是要提醒的是，凤国寺要到今年的国庆节才会恢复全面开放。
0: 对，但是现在凤国寺内呢也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文艺活动，包括像是剧本游艺活动，包括好像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去过去，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锦州去参观凤国寺、参观北普陀山、参观锦州古塔，然后来品尝锦州烧烤。
1: 通过明瑞的这段话，我觉得完成了本期节目的一个结束语；二，咱们再选这听众朋友的一路相随。感谢大家的收听、点赞、留言、转发，还有在电波当中啊惊鸿一瞥，又或者是听完全文的听众朋友们，请记住我们这位本土的设计师李明瑞，这个无论走了多远都记挂他家乡的小伙子。明瑞呢是头些日子听了一个五月天的演唱会，是吧？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最后一首歌我们用《彩虹》，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如彩虹一样。
0: 好，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月，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在

是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

0: 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很高兴和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和小朋友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见面。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啊，我们欢迎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啊，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畅聊。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首先要来认识一位我们身边的一位小小少年，他的名字叫范逸轩。他是如何走进我们的视野呢？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我们的加油好少年。语言是传递温度的桥梁，声音是承载青春的力量。在多姿多彩的校园美育沃土上，无数少年学子以声为艺，以艺逐梦，在各类赛事舞台上绽放自己的风采，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前不久，也就是6月6号，2026年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在沈阳音乐学院圆满落幕。真挚饱满的情感表达在全省众多优秀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斩获少年组、小学组一等奖，为学校争光添彩，也让解放小学五育并举的美育成果在省级高水平。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性重磅赛事，本次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以美育润心田、青春谱心篇为核心主题，是全省极具权威性、专业性的青少年语言艺术赛事。大赛旨在搭建高水平的语言艺术展示平台，集中展现全省大中小学生的语言素养、审美能力与精神风貌，同时也是各地各校检验美育教学成果、交流美育育人经验的重要载体。正是因为赛事含金量极高，吸引了全省各地各校的语言艺术精英同台竞技，赛场竞争异常激烈，每一份荣誉都是来之不易，极具分量。高光成绩的被校级遴选、区级推荐、市级角逐的层层严格考验，从校园初选的崭露头角，到区级市级比拼的稳步提升，再到省级决赛的巅峰对决，范逸轩始终沉稳从容，全力演绎，稳定的临场发挥，深刻的情感表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红色精神的感悟，更展现出当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厚重真挚的家国情怀。在初赛环节当中，范逸轩带来了原创主持作品《国潮这一战》，以新颖的选题、细腻的表达惊艳全场。不同于常规的主持展演，他将视觉的聚焦视线聚焦在校园特色美育阵地学校扎染工坊，用清澈温柔又富有力量的声音娓娓讲述非遗扎染走进校园课堂，从一针一线的指尖匠心到一染一色的东方美学，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同时他也细致刻画了同学们走进工坊勤学研修、动手实践、匠心独守的。整场原创主持作品兼具温婉的美感与青春的力量，既跳出了传统主持节目的固有框架，紧扣

国潮新风的时代主题，又立足校园美育实景，真实鲜活接地气有温度。范逸轩用少年之声赋予传统文化，让沉淀千年的非遗之美被看见、被读懂、被传承，完美诠释了新时代少年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国风古韵的责任与担当。当初赛舞台，如果说非遗主题展演尽显少年温润底蕴，那么决赛舞台的双重考验则全方位展现了范逸轩扎实的综合素养和超情的临场发挥。对选手的语言表达、情感共情、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主题节目演绎环节，范逸轩带来广播节目《朋友，请听好》，以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间为温暖线索。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认识了来自解放小学的范逸轩。前不久他参加了主持人大赛，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谱写经典旋律歌唱祖国，用音符歌颂家国的王新先生潜心治学，战末求真，翻译共产党宣言，播撒真理火种的陈望道先生，见证红色红船的起航，坚守初心使命，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动人的往事，在他温润有力、共情十足的声音当中徐徐铺展。他以细腻的情感、沉稳的节奏、真挚的表达，串联起百年党史的红色记忆，回望先辈们矢志不渝的初心与坚守，传递新时代少年的至诚家国情怀。真挚的演绎直接人心，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评委与观众，赢得了全场阵阵掌声。而考验选手综合实力的最强的，就是当属决赛的即兴演讲环节。随机抽取的题目，毫无准备的临场挑战，转瞬即逝的思考时间，是对选手语言功底、思维能力、知识储备和心理素质的全方位的考核。面对突发考题，范逸轩沉着冷静，从容不迫，没有丝毫的慌乱。短暂思考之后，他迅速梳理思路，搭建表达框架，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语言流畅，表达自然真挚，层层递进。在无稿即兴的状态下，他依旧保持清晰吐字，端庄仪态，以稳定的发挥，出色的应变力，再次收获了评委团队的高度认可和专业赞许。从初赛聚焦非遗国潮，传承传统文化，到决赛致敬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再到即兴演讲，临场思辨，从容抒怀，范逸轩的在赛事的不同环节风格切换自如，表现可圈可点。他的作品构思新颖深刻，立意高远，舞台之上仪态大方，吐字清晰，语速适中，情感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充分展现了一名新时代小学生优秀的语言艺术素养、稳定的舞台心态和丰厚的知识底蕴。这份沉甸甸的省级一等奖荣誉，是对他个人实力的最佳认可，也是对他日夜坚持不懈努力的最好回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耀眼的赛事呢，可以说是孩子一点点的辛勤努力所换来的。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与刻苦付出，是对他生活实践。

验的一种刻画。优异的成绩取得离不开范逸轩自身的热爱与坚持。课余时间，别人休闲嬉戏的时候，就是他最刻苦的时候。他坚持打磨、发声、揣摩情感，反复纠正发音，在一次次练习当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用坚持以恒的努力锤炼扎实语言的基本功来面对他场上应对的一切。在训练的枯燥当中，他从未轻言放弃，始终怀揣着对语言艺术的热爱，脚踏实地，稳步前行，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成长，最终站在省级大赛的舞台上。个人的成长践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解放小学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守以美育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将美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积极搭建各类美育实践平台，开设丰富的艺术特色课程，打造扎染工坊、语言社团、艺术展演等多元化的美育阵地，为学生提供发掘兴趣、展示自我、提升素养的广阔舞台。一次赛事，一次成长，一份荣誉，一份担当。范逸轩用声音传递美好，用热爱诠释坚持，用实力彰显了。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
0: 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3: 如果山洪来临时已经来不及转移，我们该如何自救？究竟向山坡、房顶等较高牢固的地方转移，等待救援？一般来说，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都倒伏，再向其他地区转移。山洪流速急，涨得快，不要冒险。

0: 逃生，以防被洪水冲走或遭遇其他危险。山洪爆发时，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尽量不要靠近没有绿化的山体。如被山洪困在山中，应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或发出求救信号寻求救援。在等待救援过程中，尽量节省体力和电器的电量。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梦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好少年。时间过得真快啊，六月份我们就要过完了，这一年呐，一半的时间我们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咱们即将面临到来的七月。七月呢，我们的小朋友同学们就要进入假期生活了。可能七月初呢，我们再上几天学，然后呢要迎来一次考试，在这之后呢就进入了假期生活的这样一个阶段。蝉鸣阵阵，晚风徐徐，盛夏的热浪裹挟着青春的朝气如期而至。伴随着期末铃声的落下，充实又忙碌的校园生活暂时就要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快乐暑假。暑假是一整年校园时光里最特别的馈赠，它没有课堂上紧凑的节奏，没有考试前紧张的氛围，拥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温柔又漫长。在很多同学心中啊，暑假是放松休憩的好时光，是奔赴山海的旅程，也是沉淀自我旧的逆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在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时光里，我们可以卸下学业下的疲惫，放松身心，开阔眼界，也可以沉淀自己，精进自我，在学习中充实自我，在旅行中丰盈内心，让整个盛夏既有烟火温柔，又有成长星光。今天呢，我们就和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来聊一聊如何规划，科学规划，用心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不荒废的暑假生活。让我们的假日时间呢，我们要聊聊暑假最核心最不能松懈的关键词，那就是坚持学习，稳步成长。很多同学呢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暑假就是要彻底放松，肆意的快乐，把书本全部搁置，然后把学习全然放下。其实呢，真正优质的暑假生活从来不是彻底摆烂的放松，也不是高压紧绷的内卷，而是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良性点，攻克重难点。而暑假的自主学习考验的是我们自律的能力、规划能力和专注力。合理的暑期学习规划不需要熬夜刷题、超负荷学习，而是循序渐进，日日坚持，用碎片化的积累实现质的提升。对于低年级的同学来说呢，暑假是夯实基础、培养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温习本学期所学的字词、公式、知识点，巩固课堂所学，扫清知识盲区，避免出现假期学习节奏，为新学期的学习做好铺垫，让自己在开学后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从容应对新的学习挑战。这是需要很多同学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说，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而言呢，暑假学习呢更侧重查缺补漏和能力的提升。我们可以整理本学期的错题本，复盘自己的薄弱学科和薄弱的知识点，针对性的进行专项练习，补齐学习短板。很多同学在学习当中呢，都会出现偏科、知识点掌握不牢固、做题粗心大意的问题。平日里课业繁忙，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系统来梳理。而暑假呢，则恰好给了我们完善自我的机会，我们可以定制专属的水平。除了课本知识的巩固和预习，暑期更是拓宽知识边界、丰富精神世界的绝佳时期。读书是暑假最划算、最温柔的

成长方式。平日里课业繁重，我们很难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好书。年龄段的文学作品、科普读物、散文诗集、人物传记，读文学经典，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感受文字的魅力，体会不同的人生百态，涵养文学素养。读科普书籍，我们可以呢探索宇宙奥秘，自长的力量，树立远大理想。每天呢坚持静心阅读，日积月累，我们的文字功底、理解能力、思维格局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得到提升。同时大家也可以呢养成读写结合的习惯，读到美妙的段落及时摘抄，有感悟的瞬间随手记录，坚持写暑期读书笔记、生活随笔，让阅读真正落地，让文字滋养成长。除了纸质阅读，我们也可以利用优质的线上资源，观看科普纪录片、名师公益课堂、文化讲坛，跟随专业的老师学习课外知识，了解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科学技术，让学习不再局限于课本和教室，让知识伴随我们一路成长。

让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同享一片蓝天，同唱一首歌。

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进入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自己的学习，每天坚持学习，这是必要的。当然呢，暑假的学习呢，从来不是枯燥的埋头苦学，它是更要讲究劳逸结合、高效自律。我们一定要做到拒绝无效内卷，也杜绝彻底躺平，早睡早起，告别。

熬夜刷手机，日夜颠倒的不良作息，保持规律的生活状态，上午头脑清晰，专注力最强，适合用来攻克重点啊难点的一些问题，要完成作业，预习，锻炼身体，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舒缓。规律的作息和科学的规划会让我们的暑假生活井然有序。每一天呢，我们都要过得踏实充实，在悄然间实现自我提升。如果说学习是暑假成长的底色，那么旅行就是暑假最美的增色。古人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能够给予我们精神丰养，而旅途呢，能够给予我们开阔的眼界。校园生活让我们深耕知识，沉淀自我，而外出旅行让我们走出方寸教室，告别钢筋水泥，奔赴山川湖海，拥抱自然天地，在行走中感知世界，丰富阅历，治愈成长。暑假的意义从来不止于书本的学习，更在于眼界的拓宽，心灵的成长，阅历的丰富。忙碌的学期里，我们日复一日穿梭在教室和校园之间，目光所及是书本与黑板，脚步所至是熟悉的校园小路。而暑假呢，我们远方的网红景点也不必追求盛大的景致，无论是奔赴青山绿水的自然山野，打卡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还是漫步海风拂面的滨海小城，也或是探访身边的城市公园、乡村田野，每一场行走都是一次成长的修行。夏日的山野，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清风穿林，溪水潺潺，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走进自然，我们可以告别电子屏幕的束缚，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看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听听蝉鸣鸟语，溪流叮咚，触摸清风，拥抱自然，在自然中放松紧绷的神经，舒缓学业的压力。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我们包容，治愈我们的焦虑，让我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在山野间徒步前行，锻炼我们的体魄，磨练我们的意志。在自然当中观察花草树木、飞鸟鱼虫，让我们能够直观感受课本中的自然知识，让书本上的文字旅行则丰盈灵魂。利用暑假时间走进历史博物馆、红色纪念馆、古城老街、名人故居，也是极具意义的旅行方式。行走在古城街巷，触摸斑驳的砖瓦，聆听岁月的故事，感受千年文脉的传承，驻足在博物馆展厅，一件件文物静静的矗立，诉说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探访红色教育基地，回望先辈的奋斗历程，陪伴家人收获温暖的美好时光。平日里我们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我们自己专注学业，朝夕相处的时光也总是显得格外的短暂。暑假的亲子旅行是最好的陪伴，一路上我们和家人并肩前行，畅谈心声，分享生活趣事，倾诉风盈你的假期生活。

0: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呀、啊、我们来预告一下，接下来呢就要请大家来欣赏一段快板剧了。这段快板剧的名字叫聪明的小乌龟。
1: 快板剧，聪明的小乌龟。

是一只大狐狸，几天我都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噜噜噜噜噜噜叫啊！我整天跑东又跑西，歇一会儿。

哎，会客有吃的了，听到了青蛙叫我心欢喜，轻将我扑过去，我要捉住这只小青蛙，它正好给我当点心。

0: 要住怀湖。
1: 哎呀，巴拉！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可恨的乌龟它壳太硬，嘎嘣嘎嘣我咬不动。小乌龟你听仔细，我要把你扔到那个天上去，吧嗒一声我摔死你。

0: 地上玩的没意思，正想到天上去做游戏。
1: 想得美，扔到天上可便宜了你，我把你扔到那火盆里，呼啦一声我烧死你。
0: 狐狸狐狸谢谢你，你看我冷得直发抖，正想到火盆里烤火去。
1: 啊，扔进火盆也便宜了你，我把你扔到的池塘里，扑通一声淹死你。
0: 狐狸狐狸求求你不要把我扔下去，乌龟我生来最怕水，掉到水里准淹死。
1: 啊，小乌龟，原来你怕水。是你放走了小青蛙，我今天就是不饶你，抓住你的硬壳壳，我把你扔进那个池塘里。

0: 力，快过来呀！
1: 过来，当然过来了。看你们还往哪儿跑？哎，我听着青蛙和乌龟的话，气得我狐狸头发麻，身子一纵往水里边跳。我抓住那乌龟和青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

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证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市上下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刘克武强调，在党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锦州这座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首位，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担当实干，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把纪律要求转化为思想行动自觉，以过硬品格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良风貌。市领导汪立坤主持会议，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中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受表彰代表、老党员及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9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7大专项行动，构建1+5+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3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46%，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一次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

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常联系、真服务，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营准准营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推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企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6月27号晚8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赛事汇聚全省体育健儿，同台角逐。锦州代表团精神饱满，整装出征，以充足备战状态亮相省运动会，充分展示锦州青少年体育昂扬奋进的崭新风貌。为全力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扎实推进赛前准备工作，持续夯实竞技体育基础，依托水上项目等传统优体育优势，我市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重点队伍赴省外高水平基地集训，对标强队补齐技术短板，打磨竞技能力，保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节奏。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体系，为运动员科学训练稳步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在巩固传统项目的优势同时，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资源，推动优质训练资源下沉校园，常态化发掘体育后备人才，拓宽青少年运动员培养输送渠道，一系列举措推动多个新兴体育项目实现突破，全市青少年体育人才梯队建设更加完善，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4年磨砺，蓄势出征，经过长期系统化备战，锦州参赛健儿信心十足，状态饱满。我市运动员表示，田径是锦州重点体育项目，全队坚持高强度训练，将全力冲击优异成绩，力争突破日常水平，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很多年轻参赛运动员纷纷表示，能够代表锦州征战省运会倍感光荣，经过4年扎实备战，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在赛场奋勇拼搏，全力争先，以优异成绩回馈家乡培育和教练悉心指导。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6月27号晚，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东北超赛事第2现场活动，依托户外超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为市民和球迷打造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体生活。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后生艺术广场户外区域热闹十足，现场超大屏幕高清实时播放东北超赛事，
清晰的画面，流畅的转

0: 播效果，让到场观众无需亲临赛场，竟能沉浸式观赛，直观感受现场竞技氛围。市民们结伴到现场观看、交流、探讨，现场氛围非常热烈。不少市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看球赛和演出，现场还能认识不少同好，休闲休体验十分丰富。观赛之余，现场配套开展文艺演出与市集活动，歌舞表演轮番上演，吸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互动。来在观赛、赏演、逛市集的组合体验当中，享受夜间休闲时光。主办方表示，本次东北超第二现场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活动周期延续至八月中旬，希望通过体育融合的形式丰富市民。那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入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
2: 1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来，天气预报。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易县20度。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易县20度。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6度。明天5号到夜间全是阴有阵雨。10: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届时关注和收听。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全面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国力。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2: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合同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
7: 服务合理，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0: 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
3: 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下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售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售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售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拥挤，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是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
11: 平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
1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15: 高速过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6: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5: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

0: 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3: 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4: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5: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4: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的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
7: 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9: 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8: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
10: 我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8: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
12: 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
12: 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14: 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7: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
15: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

0: 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
1: 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4: 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
4: 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0: 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精神抖擞的依次入场，向观众们挥手致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
1: 王新伟在致辞时代表
0: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建昌县黑山柯乡小台子村是许昆林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0: 更是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变化的背后是村党总支把标准化、规范化做在了实处，党务、村务、财务全部公开，党员划分责任区，推行步行工作法，200多起矛盾就地化解在网格里。
2: 沈阳苏家屯区中铁九局三公司智能建造基地的车间昼夜不息，用于长青桥主桥加固的1200块桥面板正在装车发运。基地党支部17名党员带着职工把党旗插在生产一线，啃下了高铁轨道板自动化生产的硬骨头，技术水平跃居国际领先。从哈大客砖到京沈客砖，从朝陵客砖到沈白高铁，他们累计供应高精度管道板20万块。中铁九局三公司沈阳智能建造基地总工程师李石勇：
3: 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连续几个月吃住都在厂里，每一块轨道板都是辽宁制造的骄傲。
2: 支部搭建理论加实践培养体系，培养了10多名高精尖人才，拿下了中国中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中铁九局三公司沈阳智能建造基地党支部书记杨振华：
4: 17名党员就是17面旗帜，哪里有急难险重，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前。
1: 今年以来，全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农村聚焦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群共同致富活动，推动以党建联建促进产业共建，让村集体和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城市社区健全接送集办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持续提升幸福新社区建设质效。在新兴领域，通过开展集中攻坚及回头看，不断提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在金融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各领域分类开展强党建系列行动，持续深化共产党员先锋工程，党员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宪伟：
5: 我们将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深入推进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落实党员在岗离岗、往下往上、平时应急全方位全覆盖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当先锋、做表率。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大连市中山区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发展中难点堵点，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1: 在新落地的横刀商贸公司，大连市中山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回访。今年年初，公司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申报国家电商专项补贴，前期工作很顺利，但在申报当天，企业负责人家人突发重病，无法到场办理手续，企业无奈准备放弃本次申报。大连市中山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6: 如果错过这次国补，企业的落户信心可能会大打折扣。
1: 中山区特事特办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加全流程帮办服务模式，工作人员携带企业授权文件，跨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加急办理业务，最终在市
7: 这个服务真的很暖心。然后我们向您云心扎根大连，及时零售、以旧换新、醒柜等业务已经在大连全面铺开，
2: 目前企业已稳定运营，预计落地大连首年就能实现电商交易额近1亿元。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大连市中山区推动，
8: 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开门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个个服务项目，一件件落实落地的好事，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1: 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辽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能选拔体育后备人才。
9: 我现在在葫芦岛新城宁远古城，这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可以看我手中可爱的玩偶，就是本次盛会的吉祥物福宝，它的形象是以葫芦为设计原型，也巧妙地贴合了葫芦岛市的城市地域特色。手中的火炬也呼应了整场开幕式，
1: 第一次站上开幕式的舞台。为此，他们从6月初就开始了排练。他们表演的节目名为攀登， 大家借助梯子演绎向上攀登的意象，彰显出

0: 自强不息的精神。胡嘉诚，
1: 每一次都有一种冲击感吧，就是对我们一种就是叫攀登。
2: 本届盛会依托古城文脉打造沉浸式开幕式，一场融合古韵、竞技与温度的体育盛会就此绽放。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程高清直播开幕式全过程，与全省观众共赴这场古城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闭幕式总制作人郑淑婷，
3: 该怎么样展现辽宁的地域文化特色？怎么样融合这个红色资源？工业底蕴，沿海经济、乡村振兴，还有这个生态文明等等，我们是否可以让开幕式成为一个文化 IP 的引擎？那持续地为我们辽宁省的文旅产业来赋能。
2: 紧随节目尾声，万众瞩目的场内火炬传递环节缓缓开启，六名火炬手星火流转，将氛围推向顶点。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手丁霞，
4: 其实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本台记者程拓、金潇潇报道。6月27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入第三轮比赛，分别在延吉、呼和浩特、鸡西迎来三场重磅赛事。在当晚比赛中，延边队主场4-1大胜哈尔滨队，拿下赛季主场首胜。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5: 非常开心，我认为这个胜利来得多吧，但是我们还有机会，一定不辜负延边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个荣誉我们一定会
6: 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2: 27号晚，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场战平通辽队，两队共同为全场15687名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内蒙古德比。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队员张明凯：
7: 结果有点遗憾，不过下次再来吧。
2: 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8: 这场比赛很艰难，然后我对我们这个
0: 赛助阵，
9: 我们所有的东北老铁们和东北老铁有着很好关系的全国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东北超，支持东北超。
0: 比赛局势在下半场迎来变化，长春队分别在第63分钟、第69分钟连入两球，最终鸡西队0-2惜败长春队。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10: 非常不容易的这场比赛，这个
2: 由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近日在营口市精彩上演。本次营口专场演出坚持文化惠民理念，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营口站演出结束后，辽芭将正式开启南下巡演之旅，陆续奔赴。
11: 最近呢，辽宁的文旅越来越火，旅拍也随着文旅的火热备受关注。不过呢，在这一段时间，游客在旅游的时候经历了一种异样的体验，在个别的景点游览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厌其烦地围绕在你的身边，向你介绍旅拍呀，还有自己相关经营的这个业务。大家也给这些
0: 不厌其烦，
12: 感觉有点烦人，一直他要拽着我往他家进的，就非常影响我旅游的心情吧。
13: 哎呦，非常讨厌啊！从那边一路跟进来，一会儿这边50，一会儿那边80的，特别讨厌，感觉对我旅游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体验。我本来是想不想拍照的，然后这边一会儿拉这边，一会儿拉那边，
10: 前送就一直跟到全过程，就跟到最后，客人跟的不耐烦了，都不想再拍了。就是有的人他走到了我们家门口，都被这些小蜜蜂拽走了。我们这些商家呢，还不能去拦，一拦呢就吵架。有的客人想进来呢，他会去说我家衣服埋汰，别去他家，或者他家乱收费，他会这么去跟。
0: 采访了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审核大队的工作人员。
11: 那夏队长，其实我们也想问了，旅拍的这些小蜜蜂本质上就是招揽顾客嘛，那不是也方便了顾客找到旅拍店吗？那为什么这种行为咱们还要下大力气去打击？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14: 危害主要在吧，首先这些小蜜蜂对游客反复骚扰、招揽、兜售这种旅拍服务这种行为。
2: 日前，工作人员在前期实地暗访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由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执法方城文化旅游管理办公室联合对方城周边增加额外的成本。据执法部门介绍，其实 规避旅拍被宰也极为简单，只要消费者拒绝与小蜜蜂交流，采用网络预订或者直接到店内进行咨询，就可以避免相关损失。如果遇到问题，向景区的巡逻的执法人员直接投诉也是最。
0: 不一直抱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5: 山北镇临海易县1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
0: 绩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
0: 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
2: 进宝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
2: 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赶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做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7: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8: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
9: 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8: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固费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 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益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0: 话。
1: 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
2: 从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
4: 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坚守与担当。
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
6: 是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
7: 青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
8: 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十大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
8: 这布料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施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学时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气。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

0: 及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
1: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
1: 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
1: 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
2: 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5: 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6: 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7: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
8: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向坐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

0: 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
2: 七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6度。夜间，市区临海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多云。早报，我是东一，
3: 我是浩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勋章。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3: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2: 状态亮相省运会赛场。
3: 压实责任，强化备战，我市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
2: 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今年以来禁毒工作与治理成效。
3: 由市委机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金石联运锦州市廉政网英雄故事渤海大学师生演讲大赛圆满落幕。
2: 古塔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3: 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开展平安首联行动，以党建赋能安全生产。
2: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生党员代表走。
3: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大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市上下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的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
2: 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9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以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步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行动，举办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

0: 掘体育后备人才，拓宽青少年运动员培养输送渠道。一系列举措推动多个新兴体育项目实现突破，全市青少年体育人
1: 报道。
0: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今年以来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全面展演出，现场还能认识不少同好，休闲体验十分丰富。观赛之余，现场配套开展文艺演出与市集活动，
2: 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1: 大力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强化统筹部署，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大市镇工作人员将于近日约谈涉事企业负责人，针对拖欠工资问题开展专项问询、核查与督办，并将具体
3: 保温杯进行试验，将几块干冰放入塑料瓶加水后拧紧，等待约30秒后拧开瓶盖，塑料瓶瞬间爆开，瓶盖。